0: 就说起啊，转转来那些，说说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我这边在那行走，我流马拉松，云南的我也说起，哎呀呀呀，今天还在这叫做说起手的嘞，可我见那我行走，我流好走，我流马拉松，就说起啊，转来那些，就，哎哇哇哇 street， 哇哇哇说，哎呀呀，你说平那个天的怎么死的这个哎那些，就说。啊阿姐我是我的人。哎呀那是。
1: 诸位 DK 我给咱个比那些。哟哎我的我怎么能没我的我的。啊这我还把好处我的不吃劲。哟。